变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竖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创，书面语悲伤的意思。七创悲凉叫创凉，如景况创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苍奏鸣曲就不对了。

0: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喝。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11:00。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4集。龙剑的调查越深入，天平制药集团就显得越清白。难道那里真的没什么搞头？这些天，同事们私下里议论调研室的前途，大家闷在屋子里写研究报告，真有很大意义吗？已经有人担心，这个横跨多部委的调研室很快要被撤并。杨真没时间关注这些，把自己埋在金麒麟专案的卷宗里。专业知识带给他不同寻常的角度。花了一段时间，杨真把自己对案件的推测整理了出来，拟定了一个侦查计划，交给李汉云。虽然有三个人来自公安部，但是这个调研室却并非是公安部门，成立之后一直没有侦查权限。金麒麟专案属于禁毒局管，他们是也只是提供协助。杨真对自己的申请是否能够通过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没想到李汉云上午收到了申请，下午就找他单独谈话。你认为在这些案件里是有人绑架毒贩用他们做活脑实验？
2: 是的，这个案子之所以在禁毒局推不下去，是因为他们只从传统作案动机去推断。其实能够毫无顾忌地用活人做实验，对于某些科学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不是生命科学专业的人很难理解这种诱惑。
1: 科学工作能够变成犯罪动机，李汉云多年研究这个问题，能够接受杨真的推理，但是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就和贩毒无关了。禁毒局的资源咱们不能调动，只能自己去证实。你有没有具体侦查对象？
3: 杨真打开了手机，调出了几张照片，这是他从肖西光那里得到的线索。有个叫吴海清的人最可疑，他拿过认知心理学博士学位，去年突然离开了脑科学中心，回老家办起食材加工厂。这两个行业跨度巨大，即使吴海清厌倦科研生活，想赚点钱，也应该选择医药企业。而且这种耗电量很大的工厂经常被用来给黑工厂打掩护。

0: 投资人把它伪装成石材厂，在院子里放几台机器，装模作样的搞加工，用一部分电力去制造违禁品。不再靠公安部门，自己独立调查。这群坐办公室的书生有这个能力吗？不管怎样，李汉云和杨真至少都是警官。李汉云作为调研室的发起人，更要证明他存在的意义。小韩虽然不是警察，但是他来自军科委，接受过军事训练，让他和你一起去，现场由你指挥。当地警方可能无法认同你这些推断，难以配合。到了现场，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解决。另外，咱们调研室是按照研究部门设置的，我批不出那么多经费，你们两个人省着点花。
1: 老师放心，我一定带回来过硬的证据。
0: 云顶沟来了一位年轻女画家，她在小旅馆租了一个单间，每天爬到附近山坡上支起架子写生。一天之后，又有一个外地客商来到这家旅馆租了房间，声称自己在收购土特产品。按照事先布置，杨真在山顶上选好了角度伪装作画，居高临下的观察山路拐角处的石材厂。从他这个位置看下去，石材厂院里的情形一览无遗。伪装成商人的韩月斌则是在暗处观察动静。这个镇子地处进山要道，是个物资集散地，平时人口流动大，没人注意他们。两个人白天并不接触，到了晚上才悄悄凑在一起交换线索。杨真不是宅女，但她从小就能够坐得住，可以长时间的蹲守。小时候她经常看到父亲用双筒望远镜观星，能够几十分钟纹丝不动。杨真也继承了这个本领，如果有需要能枯坐几个小时。小厂设在镇外，离镇中心有几百米，加工食材要使用大量的化学品，又要使用电墨和电锯，气味难闻，噪声很大，还要排污，必须远离居民区。有条公路穿过镇子进入山区，在小厂这里拐出一个大弯，有条几十米长的简易岔路通向厂门，是建厂后铺的临时道路。这里虽然远离城市，却有丰富的水电资源，离镇子10公里就有一座大型水电站，电力局还给石材厂架了专门的变压器，可见它用电量之大。厂区附近就是山，食材来源极为丰富，车子拉进原料，再运出家居装饰用的石板，他们会铺进大城市的宾馆、酒店和高档住宅。厂区贴着山，建有一幢两层厂房，天气好时，院子里摆满了加工设备，工人们坐在院里忙碌，用机器切削食材，噪声和粉尘都很大，工人不愿意闷在屋子里干这种活。不过他们的业务量看起来很小，

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要用酒治情伤，莫恨人走时茶凉，莫问当年人在哪儿，莫把利字摆中央，莫想有那

时间，12年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

0: 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卯足干劲儿拼进度，聚力攻坚促发展。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聚焦新兴赛道，全速推进重点产业载体建设。
2: 战高温抗多雨，科技赋能智慧施工。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小葡萄串起乡村振兴大产业。
2: 中国科大量子研究再获重要突破，将量子存储器间纠缠距离提至420公里。
1: 安徽首家气膜室内滑雪场开板。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2: 本台记者张正阳、刘慧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安徽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持续发力，拼经济抓项目促发展。今年以来，合肥市聚焦重点产业领域，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补齐产业链条。一批重点产业载体正加速从施工图变成实景图。走进庐江县新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个总投资约8.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产业平台开工以来，参建各方密切配合，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汪凯介绍说，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地下基础施工，正处于结构施工阶段，当前正紧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资源，争分夺秒抢回工期。河池铁路庐江西右绕线15号墩作业点同样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作为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河池铁路建设进展备受关注。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钢筋绑扎、预应力管道布设等工序，为后续施工打下坚实基础。中铁11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一分部副总工程师柯路介绍，全体人员抢抓工期，在严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保障项目节点有序推进。
1: 全速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还有长丰县新电产业园2期，该项目刚刚完成全部单体主体结构封顶，项目占地约515亩，包括生产厂房、生产辅助用房、配套服务用房等附属工程。针对项目工期紧、专业多、工序杂等建设难点，自今年5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全面推行分区平行、阶梯式流水施工模式，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与建设质效。作为长丰县聚焦新宇电领域发展的关键产业载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产业短板，进一步融入合肥新平气和产业布局。长丰县新电产业园2期项目负责人桑海峰介绍说，截至目前，新电产业园1期已进入竣工交付阶段，新电产业园2期项目预计9月初达到竣工验收条件。项目建成后，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长丰县乃至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一个现代化高效的生产环境。占地约98.2亩的长丰县现代医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各项建设工序也在稳步推进中，预计9月上旬完成主体验收。该园区聚焦医药物流细分领域，以标准化建设、智能化赋能、集约化发展为核心定位，着力打造现代化医药产业物流集聚区。长丰县现代医药物流基础

0: 设施建设项目负责人李培兵介绍说，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区域医药物流资源，补齐县域医药产业仓储物流短板，优化医药流通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区域医药仓储配送能力与产业承载能力。同时将助力长丰县完善大健康产业布局，聚集上下游优质企业，推动医药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为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民生医疗服务升级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一批批大项目的推进，合肥市重点项目已形成续建一批、新开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梯次结构，项目总量稳步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为高质量发展蓄势添能。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2: 8月13号，合肥布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非洲区域业务员赵飞收到一笔来自南非客户的追加订单。今年以来，该公司非洲市场订单量同比增长50%。在该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储能电池包有序下线，待发区印着中国制造字样的货箱整齐摆放，将陆运至上海港发运，目的地是非洲赞比亚。赵飞的办公桌上有一幅非洲地图，南非、赞比亚、马达加斯加、加纳、埃及多个国家被荧光笔圈了出来，那是布诺太阳能正在加速布局的非洲版图，也是赵飞一次又一次出差的目的地。今年4月以来，仅赵飞负责的南非赞比亚区域订单金额已近1000万美元，约占整个非洲市场同期订单的一半。赵飞说，非洲很多地区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民用供电仍大量依赖柴油发电机，急需质优价廉的光伏产品，所以对他们来说，储能产品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2024年，布诺太阳能投资5亿元在蜀山区运河新城建设锂电池派克工厂、中机头智慧能源研发生产基地，占地约40亩，总建筑面积4.2万平米。据介绍，工厂目前已正式投产，预计年产能达10几瓦时，可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与柔性定制双向兼容。走进工厂，6轴机器人自动上料 ，CCD 视觉定位精准，达正负0.2毫米。装配工序自动化率高达98%。工厂搭载自研 AI 选型算法，出厂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5%以上。去年，公司产品出口18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3.2亿美元。目前，公司多项海外长期框架合作协议已经落地，订单生产计划排至明年的上半年。布诺太阳能的忙碌是合肥对外开放的一个生动切面。去年合肥市出口总额达3174.1亿元，同比增长23.6%，出口增速稳居长三角万亿 GDP 城市第一梯队。今年上半年全市出口2160.2亿元，同比增长51.9%。
0: 8月13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型安徽专场合肥站活动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工采对接、产品展示等，把国家级展会资源带入合肥，让合肥制造在家门口链接全球市场。世界零售业巨头和各地区头部企业共18家采购商、28位专业买手、60多家合肥市供应商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据了解，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是广交会走进地方的重点贸促活动，通过前期匹配加实地探厂加集中洽谈的模式，实现精准工采对接。安徽专场合肥站活动组织采购商奔赴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实地考察智能家电、新能源、人工智能、家电零部件等产业发展情况，并搭建特色产业展台，展示精品成果。系列展品兼具科技创新性与市场实用性，既彰显了合肥制造业向自主科创制造的迭代跃升，也展现了合肥先进产业集群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与强劲的国际竞争潜力。在对接洽谈环节，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与合肥企业直接对话，围绕产品参数、供货周期、质量标准、交付能力等充分交换意见，供需双方精准匹配、坦诚沟通，不少企业在现场碰撞出合作思路，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近年来，合肥市深入推动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制5外联动发展，培育出集成电路、消费电子、智能家电、新能源等一批优势出口产业集群，外贸竞争新优势日益凸显。14五期间，全市进出口连续跨越2000亿台阶，从不足3000亿元跃升至超40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额2902.6亿元，同比增长41.5%，增幅位居长三角 GDP 万亿城市

0: 备。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夏季高温叠加多轮强降雨，合肥各重点项目建设迎来了烈日与雨水的双重考验。在一些重点工程中，智能机器人替代传统高强度人工作业，既守护一线工人夏季施工安全，又适配多雨潮湿的作业环境，用智能建造保障项目的平稳推进。在庐阳创谷未来项目现场，室外连日大雨频发，室内高温闷热，传统人工墙面喷涂，工人要长时间在密闭闷热空间里作业，潮湿天气还容易出现喷涂不均、返工增多的问题。而现场这台智能喷涂机器人自主完成涂装作业，施工人员只需在通风区域设置参数远程监护，不用长时间直面闷热作业面。与传统人工喷涂相比，智能喷涂机器人的综合施工效率提升 40% 以上，喷涂均匀度偏差控制在正负 5% 以内，设备采用封闭式自动送料系统，有效减少涂料浪费与飞溅污染，真正实现机器多干活，工人少流汗。庐阳未来创谷产业园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片区二期的核心项目，位于庐阳区三市岗乡，旨在打造高能级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眼下项目各项施工进展顺利，建设者们正在室外进行 C2 号楼混凝土浇筑施工，室内同步进行幕墙龙骨加工，为下一步安装工作做准备。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盛夏时节，合肥的葡萄迎来上市季，越来越多的果农依靠扎实的技术、精细的管护以及多元的销售方式，将葡萄种植与乡村文旅结合起来，让这份甜蜜产业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进入夏季，位于肥东县排放乡的浩家农场里的葡萄陆续成熟，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果实色泽鲜亮，分外诱人。眼下正值暑假，葡萄园迎来了不少前来采摘葡萄、体验田园乐趣的年轻人。这片葡萄园的面积约80亩，共种植早夏、阳光玫瑰等6个品种。经过多年的摸索，负责人杨庆春发现，葡萄种植绝非产量越高越好，因此在利用滴灌设施精细化管理的同时，他严格控制葡萄园的亩产量。如今，这里的葡萄已经进入盛产期，日均上市量可以达到2000斤左右。从东向北，长丰县桃楼镇新丰社区的葡萄山庄也迎来葡萄上市高峰期。这个果园的葡萄种植面积有200多亩，共12个品种。今年从6月20号起，第一批温控大棚葡萄上市以来，日产量逐渐增多，现在每天大约在5000斤，最高峰能达到20000斤。陶德山是当地的金果林产业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新丰社区果园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种植有葡萄、桃子和樱桃等各类水果，成为一个以金果林种植和乡村旅游为特色的社区。近年来，当地依托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项目，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并为葡萄种植大户规划设置交易售卖亭，科学划定经营点位，为本地葡萄产销搭建便利平台，助力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增效。据统计，合肥市葡萄种植面积约为4万亩，年产量约8万吨。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开花，从传统农耕到科技兴农，葡萄产业正稳步转型升级，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近日，合肥全面启动夏季农业保供电专项服务，畅通农业液扩包装绿色通道，保障民生菜篮子供应。在肥东县桥头集镇，以农业科技示范园智能种植大棚内，风机、湿连、

0: 10点到15点自动展开遮阳网，阻隔强烈的阳光。系统按照蔬菜生长规律定时喷淋补给营养液，持续维持棚内最优蔬菜生长环境。相较于传统农业，智慧种植大棚高度电气化智能化，需要24小时稳定供电，全系统连续运行。一旦出现长时间停电，将直接造成棚内温湿度失衡，导致蔬菜减产，品质下降。因此，可靠电力是夏季智能农业稳产增收的基础。肥东供电公司精准测算用电负荷，为该现代农业产业园量身定制农业电气化方案。目前园区采用2台8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和1.4千米专用电缆供电，外部供电线路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入伏以来，合肥已全面启动了夏季农业保供电专项服务。合肥供电公司依托和社区建立的村网供电服务模式，定期在全市重点农业企业开展专项用电检查。此外，还持续畅通了农业液扩包装绿色通道，进一步简化流程，以最快速度为农户接电增容，护航夏季农业稳产增收，保障民生菜篮子供应。
1: 近日，中国科大潘建伟、包晓辉、张强等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在远距离量子中继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实现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并在230公里以上距离突破无中继量子纠缠分发的理论极限。这一成果大幅提升了物质量子比特间的纠缠距离，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构建奠定了基础。8月11号，相关研究以编辑推荐的形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量子存储器间的远距离纠缠是构建量子互联网的技术基础，有望应用于基于量子中继的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中国科大潘建伟、包晓辉团队近年来在该研究方向持续取得突破。2020年，该团队成功实现经由50公里光纤的双节点量子存储器间纠缠。2026年，该团队又进一步实现了100公里高保真双节点纠缠和器件无关量子密码分发。此次该团队实现了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据了解，拓展量子存储器间纠缠距离的关键在于提升纠缠成功率。为此，该团队多年来持续开展基于单光子干涉的纠缠连接研究，解决了长光纤相位锁定、独立激光器远程相位同步、高效率低噪声量子频率转换等技术难题。为进一步将纠缠距离提升至几百公里，还需进一步降低信道传输损耗，并提升单光子相位锁定的长期稳定性。在该实验中，该团队将量子存储器的波长由795纳米切换至780纳米，并更换量子频率转换方案，使信号光子能够匹配光纤的超低损耗传输窗口。在单光子所向方面，团队发展了结合全时与分时的双波长三频相位锁定技术，大幅提升了超长光纤情形下光子所向的长期稳定度。该实验不仅实现了存储器间纠缠距离的大幅提升，也在纠缠分发成功率上取得重要突破。该实验及相关技术使得构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并开展相关应用研究成为可能。
0: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安徽首家气膜室内滑雪场合肥闸山滑雪运动公园开板，为市民带来一场冰火两重天的独特体验。走进庐江县万山镇的闸山气膜冰雪馆，游客大厅内前来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初学者在教练指导下练习基础动作，而滑雪高手则尽情驰骋，享受着速度与激情。游客向前告诉记者，他早晨9点就来到滑雪场，雪道没有其他人，温度也比较低，雪道压得结实，质量很不错。这座总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滑雪馆采用了先进的气膜建筑技术，内部无一根立柱支撑，视野通透开阔。场馆配备的13台制冷机同步工作，室内温度恒定在-4度到-5度。合肥万景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勇介绍说，造雪采用的是最先进的室内高温造雪设备，目前雪的厚度大约60公分，场馆内大约-4到-5度，保持恒温，可以保证游客滑雪的体验感。去年冬季闸山户外滑雪场火爆出圈，但是受气候制约，每年仅有1到2个月运营窗口。为破解这一季节性短板，当地依托天然山谷地形优势，投资新建了室内气膜滑雪馆，让冰雪运动从冬季限定变为四季可滑。未来庐江县将以滑雪场为引擎，串联乡村生态资源，推动季节性客流转化为常态化消费，构建冰雪全产业链闭环。
2: 精细化管理，进行

0: 时，
1: 八月五号，本台报道了蜀山区西园新村和瑶海区大瑶湾小区存在垃圾堆积、非线充电杂物乱放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所属街道社区和物业行动起来，迅速展开整治。八月十二号，记者在蜀山区西园新村看到，在之前报道的该小区桃园里七栋东侧空地上，原先堆放的20多个垃圾桶已经全部清走，地面冲洗得干干净净。小区物业还在垃圾点旁边设置了一块清运提示牌，安排专人定时收运。再看桃园里三栋西侧和七栋周边，之前乱倒的建筑垃圾和装修废料也已经清运一空，绿化带恢复了原来的整洁模样。记者了解到，节目播出后，三里安街道竹荫里社区工作站迅速组织物业和志愿者集中清理，并定下了建筑垃圾随铲随清制度。随后，记者又来到瑶海区大瑶湾小区，在该小区四栋四单元入口两侧以及对面停车区，原先堆积的废旧纸箱、塑料泡沫等易燃品已经全部清运走，单元门前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也规整到位。对于之前曝光的非线充电问题，记者看到，大多数单元门口的撕拉电线已经被清除，小区入口附近还新规划了一处非机动车集中充电区域，引导居民规范充电。回头看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走。从这次回访来看，两个小区的整改动作快，力度大，效果也显而易见。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这样的干净整洁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希望小区物业和属地监管部门借着这次整改的势头，真正把长效机制建起来，从根子上补齐管理短板，让老旧小区不光改得了，更要管得好，把群众的问题清单真正变成幸福账单。
2: 本台记者邢敏、董云浩报道，近日随着516路便民公交专线开通，合肥高新区雁湖山庄小区居民的乘车难问题得以解决，这也是合肥市首条驶入居民小区内部的公交线路。在高新区百雁中心雁湖山庄小区内部，516路公交站牌醒目地竖立在道路上。9:30，一辆516路公交车准点靠站，在此等候的小区居民陆续上车。乘客黄腊梅告诉记者，他家住在雁湖山庄西区27栋。自打8月1号516路公交车开通后，他乘车外出方便了许多。据了解，雁湖山庄东西两区共有住户近4500户，常住人口1.2万多人，其中外来务工租住人员近2000人，老年居民500多人。长期以来，该片区存在植住分离、居民通勤不便、公共交通配套不足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百雁社区和合肥公交集团多次对接，公交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对原有的516线路进行优化。优化后的便民公交专线始发站设于雁湖山庄小区内部，终点站对接地铁4号线柳树塘站。据介绍，优化后的516路公交车站点设置贴合居民的出行路线，沿途经过格力工业园、深港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区域，构建起小区住宅产业园区轨道交通三位一体的微循环交通网络。营运时间为每天6:30到19:30，覆盖早晚通勤、学生课外出行、居民日常采购等主流出行时段。
1: 记者从肥东大剧院了解到，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打造的经典黄梅戏《牛郎织女》将于8月19号亮相肥东大剧院。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

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

漕河区638833333，瑶海区638855555，庐阳区638877777。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创，书面语悲伤的意思。七创悲凉叫创凉，如景况创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苍奏鸣曲就不对了。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

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

0: 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8: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9: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2: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3: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4: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5: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6: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7: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8: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

0: 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3: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8: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6: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9: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0: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

0: 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即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

0: 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

0: 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4: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9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的合肥小雨，温度在23到27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合肥阴转晴，温度在24到30度之间。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

日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

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4集。龙剑的调查越深入，天平制药集团就显得越清白。难道那里真的没什么搞头？这些天，同事们私下里议论调研室的前途，大家闷在屋子里写研究报告，真有很大意义吗？已经有人担心，这个横跨多部委的调研室很快要被撤并。杨真没时间关注这些，把自己埋在金麒麟专案的卷宗里。专业知识带给他不同寻常的角度。花了一段时间，杨真把自己对案件的推测整理了出来，拟定了一个侦查计划，交给李汉云。虽然有三个人来自公安部，但是这个调研室却并非是公安部门，成立之后一直没有侦查权限。金麒麟专案属于禁毒局管，他们是也只是提供协助。杨真对自己的申请是否能够通过。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是很有趣的，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像世界也跟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口音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千万小心一点。其实不同的人常常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不管今天明天每天都有人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的生活很忙很忙，要做节目，要做唱片，还要上无数的通告，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在忙里偷闲找个

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北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

0: 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

0: 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1: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3: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4: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5: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6: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7: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6: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8: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6: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8: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6: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7: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6: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9: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

0: 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3: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4: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5: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6: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7: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8: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9: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3: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5: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

0: 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1: 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以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
0: 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 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
3: 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来运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5: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
6: 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7: 目前根据上游水性情势，预计3日后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线力度，及时拍打处置险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9: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 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8: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9: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3: やっぱり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8: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8: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

0: 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虎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从合肥市财政局了解到，合肥市财政始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支出核心方向，将守护人民健康作为重点保障内容，大力支持健康合肥建设。今年上半年投入超50亿元，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全力保障医疗资源扩容，投入超5亿元，支持市新站老年护理院、市儿童医院等8个市属公立医院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持续筹集资金支持5个在肥国家医疗中心建设落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2026年，全市3级医院增加至33个。支持公立医院软实力提升，投入名医、名科、名院项目资金0.5亿元，聚焦医疗人才培养、重点学科建设、区域医疗合作等方面予以支持，促进市属公立医院获评多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多个全国知名医院与市属公立医院开展合作，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补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10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

0: 康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04元，持续促进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织密多层次医疗保障防线，累计拨付基本医保补助及医疗救助资金22亿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升至724元，533万人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医疗直接救助达50.1万人次，全方位筑牢医疗保障防线。
1: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两建成10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集群。方案确立数字化筑基、智能化渗透、数字建成10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集群。方案确立数字化筑基、智能化渗透、数字化重构、生态化协同4大发展路径，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破行业信息孤岛，搭建全流程数字化运营底座，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提升供应链智能决策和风险感知能力，依托数字平台打通全链路数据，重构业务模式，优化资源配置，依托工业互联网推动产业要素网络化协同，构建开放共生的供应链产业生态。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我省部署数字化改造提升、平台建设与市场主体培育等8大专项行动，全方位激活数字供应链发展动能。
0: 开学在即，长丰农商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正有序进行。今年，该行通过优化流程、上门服务、线上办理等举措，实现助学贷款一站式便捷办理。在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大学新生妙宇正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了填表、审核、复核、信息确认等手续，顺利办好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妙宇正的父亲丁忠刚告诉记者，家中有2个孩子上学，之前担心的学费问题，因为有了这个助学贷款，让压力减轻了不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实施的一项惠民政策。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万元，学生就学期间贷款利息均由国家全额补贴。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行长陈以瑶介绍，今年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采用早部署、早宣传、早服务的工作理念，在高考助考期间，通过微信推送、单页宣传等方式提前普及助学贷款相关政策，让家长学子提前了解，同时还组建2人小队深入辖区31个村居，面对面解答政策，让助学惠民政策家喻户晓。自2008年以来，长丰农商银行已累计办理24973笔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发放了2.01亿元政府贴息的助学贷款。该行的32家网点都可以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覆盖县域各镇区。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行长陈以瑶介绍，银行设立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以提升办理效率，实现材料一次过、流程一次清、业务一次成，真正做到让学生及家长只跑一次。同时还打通线上业务办理堵点，实现助学贷款业务线上便捷办，做到应贷尽贷。
1: 停车多停1分钟就要多付1个小时的费用，这让不少车主觉得有些不合情理。近日，铜陵路与望江路交口停车场试点停车按分钟计费，让停车缴费更加精准。这也是合肥城博第一个按分钟计费的停车场项目。铜望交口停车场是一处复合型地下停车场站，共设250多个停车位。场站紧邻学校，早晚高峰接送学生车流集中，同时具有周边小区住户夜间长时间停放和商务临时停靠等多元化停车特征。以往这座停车场按照整小时计费，现在计费单元精确到分钟，停多长时间交多少费用，不少市民的停车成本直接减半。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以往1个小时收费5元，现在按分钟计费，自己停了1个小时只花了2元多。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包河分公司副总经理钱宏伟介绍，目前这里的收费标准调整为15分钟免费，超出后按每分钟0.06元精准计费。计费规则的调整也在用价格杠杆引导车辆快停快走，让有限的停车泊位能够服务更多临时停靠的车辆。据了解，目前我市已有3处停车场实行按分钟计费模式，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也让城市管理多了一份精细和温度。
0: 记者杨志明报道。民以食为天，一顿便捷安心的家常餐食

0: 市居民实实在在的民生需求。近期，合肥市多家商超推出便民食堂，平价卫生、取材透明的超市堂食迅速走红，成为城市里新晋干饭打卡地。商超从售卖食材升级为一站式解决就餐需求，全新民生业态为城市便民服务增添了温暖底色。正午用餐高峰期，合家福高新店的便民食堂内座无虚席，一荤两素、两荤两素固定套餐整齐摆放。前来就餐的上班族、社区居民有序挑选菜品，热闹却井然有序。超市便民食堂主打小碗菜模式，定价普惠亲民，一荤两素仅15元，两荤两素18元，米饭与汤均可免费无限续加。门店坚持五碗两餐常态化供应，每月更新时令菜单。合家福高新店便民食堂并非临时尝试，早在2025年门店升级改造时，食堂规划就已经敲定，并于去年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从单纯售卖生鲜食材到一站式解决市民就餐需求，是门店立足周边人群需求做出的业态革新。合家福高新店生鲜部经理柳光夫介绍说，商超食堂最大的优势就是前店后厨食材同源，后厨做菜使用的蔬菜鲜肉和超市货架售卖生鲜标准完全一致，蔬菜基地直采，当日热鲜肉现用，并且根据时节来更换菜品。由于食堂没有额外房租供应链成本，超市便把聚拢客流、沉淀居民口碑放在首位，通过降本让利及丰富的菜品，让超市食堂真正贴合消费者的口味。在合家福的示范带动下，近段时间盒马、永辉等商超也相继推出称重自选餐、便民简餐，商超食堂逐步在合肥多点铺开。未来，我市也将持续鼓励更多便民新业态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1: 本月，合肥包公园以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包公园沉浸式全息幻影剧场与泸州宋宴、宋风餐秀即将启幕。这是包公园持续深耕传统文化加沉浸式体验融合路径，推动景区从传统参观型向创新体验型文旅集聚区转型升级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包公园沉浸式全息幻影剧场将推出安徽首个包公主题全息剧目《包公汤汉之泸州疑云》，依托全息立体成像、裸眼 3D 视效、虚拟现实交互等前沿科技，融合真人实景演绎与奇幻悬疑剧情，打造多维观感、创新叙事的多媒体产品。剧场以包公文化为主题，让千年包公文化在科技光影中焕发新生。泸州宋宴则是合肥首家以宋式宴席为载体，以泸州文化为核心，以千年在地文脉为主线，集合古风美食、沉浸演绎、媒介交互、艺术科技于一体的实景餐秀，在佳肴雅乐间品读泸州千年文化，在业态创新中讲好合肥的文旅故事。合肥滨湖时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国明表示，两大项目充分依托包公园作为合肥宋文化地标的深厚底蕴，以业态创新激活宋韵文化，以科技赋能包公文化和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让历史活起来，让千年文脉潮起来，形成科技加文化、美食加演绎的多元业态矩阵，为广大游客提供优质的文旅服务与更加多元的文化体验。
0: 每年六月到八月，因游泳引发的皮肤干燥、瘙痒、红斑甚至水泡等病例在门诊中仍屡见不鲜。合肥市第八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邵惠子提醒市民，立秋并不代表可以放松警惕，掌握科学的游泳护肤知识，尤其是把握上岸后的黄金三分钟，是避免皮肤闹情绪的关键。很多市民有一个误区，认为泳池水经过消毒就是绝对安全的，但这恰恰是引发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的根源。邵惠子介绍，含氯消毒剂的核心作用是杀菌，但它本身是一种强氧化刺激性物质，会直接分解皮肤表面的保护油脂，导致锁水能力丧失。泳池为了降低细菌超标风险而加大含氯消毒剂投放量，市民下水前如果未做任何防护，上岸后仅用清水简单冲洗，残留的氯就会持续渗透腐蚀角质层，诱发红斑和水泡。除了室内泳池的化学刺激，室外的隐形晒伤也不容小觑。近日，邵惠子接诊了一位28岁的女性患者，她在阴天去潮湖边玩水，自以为没有阳光直射，便未做任何防护，结果在水中停留3小时后，双臂和后背出现大面积红肿灼痛，3天后开始脱皮。 医生强调，水面和瓷砖的反光会放大紫外线强度，加上水中散热快，让人难以察觉灼热感，极易造成迟发性。

0: 重度晒伤。普通市民该如何科学防护？邵惠子建议，除了下水前涂抹无香精、无酒精的修护保湿乳做好隔离外，还要严格控制单次泡水时间，室内不超过60分钟，户外不超过40分钟。上岸后的清洁与修护也至关重要。洗澡不是简单的冲水，水温和产品的选择都有讲究。邵惠子建议，洗澡水温应控制在32到34度的温水，严禁高温热水烫洗，以免加重炎症水肿。清洁产品应选择无皂基、弱酸性的温和沐浴露，且全程冲洗时间不少于3分钟，以确保洗净残留的氯、防晒霜及盐分。更为关键的是把握黄金3分钟修护方法。洗完澡后，皮肤角质层含水量最高，此时锁水效率最强。市民应在擦干身体后的3分钟内全身涂抹修护身体乳。对于泛红刺痛的部位，可叠加含有神经酰胺、泛醇或生长因子类的修护凝胶，以快速重建皮脂膜，阻断干燥和瘙痒的发生。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